哈嘛嘛，我死了你，我要死了你。哈哈，哎呀，那啥哈家，你拿命要得了。哎呀，那啥家，我要死了你。哎，你们那没事，我要死了你。谁谁的亚麻夫要死了你？把你啊，我捏你把他特别快。他拍的我红衣，我不红衣，我是三五年拍的。哎，我要死了你。

不知道有话没看到他们 brother 也在在要我接触你的秘密啊我们要问你一幕我不知道是我也要的佛我不知道是我不要不同意我不要去的你啊你我一年你要重新也在在我要 prayer 没看到在你的手我们在你的手我们别人我要抓手在我你的手我们没法你要没看到是哇哇走吧哇哇走吧我你们让我说哦也让你们听我阿们那爷爷 and papa was such name 那也让你啊我都得问你你一摸呢我被揍我被揍阿们那爷爷 and papa 我说你说你

原谅的说我求阿妈那爷爷那你还没看见我撒你要让天问你到时你也得死无意外你要让生物那把头放到那你忘掉你那么那没看见别人生命你也不用请问爸爸请问爸爸